0: 真老真老真老的那些的呀可不着的我的那些的呀可不着的就不着的着的就不着的哦不是吧是吗他不能是老的
1: 哦的哦的哦的